0: 机灵，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状态。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时间来到了9: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三叠井森林公园向公安民辅警免票开放，洗衣机新国标来了，央视官宣获得2026年世界杯版权，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张雪机车夺冠。详细的内容请您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福州永泰堂前乡观猎大桥建设呢，正在如火如荼推进当中。目前呢，工程整体进度已完成约20%，计划于2028年2月竣工。那据了解呢，这个观猎大桥项目起点衔接国道 G355

路这个线路沿福州一化厂区边缘布设，那终点呢与规划的滨西路相交哈。那项目线呢全长769米，其中桥梁总长约501.5米。作为一项高标准交通工程呢，观列大桥不仅将成为大张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将衔接起这个塘前乡观列片区与后尾片区，成为大张西南部连接永泰城区、福州市区的重要交通纽带，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布局。我们再来关注哈，自从5月13号起，闽后三叠景森林公园向全国在职公安民警、辅警以及优抚对象实行首免到这个免首到门票的优待政策哈。那据介绍呢，三叠景森林公园位于闽后金溪镇，森林覆盖率超过95%，这个峡谷实测气温26度，负氧离子浓度呢最高可高达18.6万个啊立方厘米。那景区提醒呢，符合优待政策的游客请在入园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加有效的人民警察证啊，那经工作人员核验无误后即可入园。国内资讯我们来关注哈，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新版的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那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在明年4月1号起实施哈。新国标呢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的省电省水。那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呢，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洗衣机的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涡轮洗衣机的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我们再来关注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呢，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我们再来关注5月15号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这个泰景3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那卫星呢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最近呢这个三星电子市值是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成为了亚洲市值第二高的企业，推动这股强劲势头的正是韩国那支多达1400万人交易大军的回归哈。那他们呢向本土股市投入了约37.7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22亿哈。那在韩国股市中呢，种种狂热迹象正随处显现，他们正通过创纪录的巨额借款加大对股市的压注，一种措施恐惧症正弥漫在韩国各地的办公室、餐厅乃至于家庭聚会之中哈。那强烈的情绪呢促使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为孩子买入股票。那据了解呢，今年第一季度韩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新开户数量较去年同期激增近10倍。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文娱方面，5月15号，张艺兴出席第79届戛纳电影节中国之夜系列活动，身着新中式造型亮相红毯，尽显沉稳贵气哈。那张艺兴还以全球宣传大使的身份登台致辞，用法语问候现场嘉宾，发言中强调呢，愿以戛纳舞台为媒，让世界看见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看见中国青年的文化担当和时代力量，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相知相融，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读懂中国。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哈，在16号进行的2026

0: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就是 WSBK 的捷克站。那这个 Worlds SSP 组别的第一回合正赛中呢，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哈。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目前我们要重点关注哈，这个鳌峰大桥从苍山一侧三高路开始，一直到前方下桥处，那反方向也是啊，从这个光明人行天桥开始，一路要到，苍山反方向下桥处，等于鳌峰大桥桥上的双向，还有上下桥两边呢都有一个缓行哈。这边是什么情况呢？稍早之前我关注还没有哈，各位走到这边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鳌峰大桥这边什么情况。那更多的路面通行信息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时间来到了9:34哈，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

乐假期。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临空经济区重点路网工程福港路二期大贺至湖南段已通车。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出海试航，103号赛级汽油来了，云南景洪免费发芒果椰子莲雾。详细内容请您收听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本地资讯。近日呢，福州临空经济区重点路网工程福港路二期已正式通车，为区域交通网络完善再添关键一笔。 那据了解呢，福港路二期呈东西走向，起点对接福州机场北进场路，终点衔接滨江滨海路，全长 0.64 公里， 道路红线宽40米， 按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设置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呢每小时40公里。 建设项目呢内容涵盖了道路、桥梁、交通、起排水、照明、排管及绿化等。 该道路的投用呢，进一步完善了临空经济区区域交通骨架，畅通了福州机场与滨江滨海路的快速联系，大幅提升区域物流通勤效率。 我们再来关注啊，两岸同舟一生长乐，福州新区长乐区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这个东江湖公园举办哈。那今年赛事呢设置了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组别。特邀组呢比赛类型为12人的竞技龙舟，限4支队伍进行100米、200米的直道竞速。公开组比赛类型呢 为12人的竞技龙舟，限4到8支队伍，面向省内高校、龙舟协会俱乐部及企事业单位。传统组呢，比赛类型是36人的传统龙舟，限24支队伍，以长乐各乡镇街道队伍为主，特邀周边地区的强队加盟，展开 200米、500米的长距离竞速。那这场赛事呢，既是传承千年的民俗盛宴，也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更是福州新区展现城市活力、生态之美与人文魅力的重要窗口。 国内资讯我们来关注哈，外交部发言人 5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 中方将于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第2次高官会。 本次会议呢将对今年 APEC合作进行年终盘点， 聚集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呢做好铺垫。 此外呢，本次高官会前 APEC各委员会工作组也在 5月11号到17号举行将近40场会议， 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呢基本完成码头细泊阶段的测试后呢开启出海试航。那此次试航呢预计12天， 重点验证航行系统、推进系统、燃油输送、压载水处理、操作性、航行性等方面的这个规范取证的关键系统及技术指标，同时呢提前开展各分系统及全船的振动噪声测试等。 我们再来关注哈， 5月16号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 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 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日本电机巨头尼德科 5月13号发布消息说， 包括未经客户确认就擅自变更零部件、工序和设计等涉嫌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不当行为超过1000起， 那尼德科呢将设立外部专家组的调查委员会，大致在8月底前完成事实关系与探明原因的工作。

0: 那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了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那据了解呢，在城市绿化规划中，当地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些具有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果树，平时呢实行精细化管护，确保果实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啊，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该活动呢已持续4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到3吨。我们再来关注5月14号，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发布营业调整通知。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那通知称呢，北京门店会员的服务转移，北京闭店后呢，顾客仍可前往全国任意门店，如上海陆家嘴中心店、深圳深夜上城店等，继续享受完整的会员权益。那会员账户内已累积的积分呢，将按照原有期限保留。可在全国任意门店正常使用，如需退卡也可联系客服办理。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3: Number 5
2: 郭靖半日闲。

0: 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们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哈，感谢探路者206号提供的路况信息。他提到呢，目前的鳌峰大桥应该是南往北方向，桥上是有事故的哈，这个队伍排的挺长的。那从他拍来的照片当中看到呢，确实哈，这个三个车道满满当当都是车，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那目前呢，通过地图来看哈，这个鳌峰大桥双向的缓行还在持续。这什么事故呢？各位如果走到前面有留意到的，也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平台说一说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尤溪州这边的事故应该还是没有处理完毕的。我们看到尤溪州这个鳌峰大桥哈，是鳌峰大桥，抱歉，鳌峰大桥双向的缓行还在持续。此外呢，我们这会儿再来关注这个福安路往南二环呢，也开始出现排队了哈。包括这个西二环从尤溪州下桥到前方黎明高架这一段，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话呢，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科技接榜挂帅再创佳绩，立项数与经费全省双第一。我国集成电路贸易高速增长。印度宣布禁止石糖出口。详细内容请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本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哈。近日呢，福建省科技厅公布2025年度接榜挂帅及重大专项项目立项清单，福州科创工作呢捷报频传，在项目立项数量、专项扶持经费两项核心指标上呢，均居全省首位哈。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度全省接榜挂帅及重大科技专项共立项29项，统筹安排专项总经费1.4亿，其中呢，福州企业牵头或合作承担立项项目16项，获得省级经费资助7250万元哈，分别占全省立项总数总经费的55.2%和52.6%，领跑全省各地市。

0: 国内资讯我们再来关注。14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其中呢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 19.5%， 表现出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国际资讯我们来关注。13号，全球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宣布，从当天起至9月30号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本国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作为全球第二大食糖生产国和主要出口国呢，印度该禁令公布后，亚洲和非洲的买家已迅速转向巴西和泰国寻求替代供应啊。那国际原糖和白糖期货价格应声上涨，13号当天纽约原糖期货价格涨幅超2%，伦敦白糖期货上涨约3%。我们再来关注，5月16号呢，泰国曼谷的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哈，行车记录仪是拍下了事故发生的瞬间，多辆汽车停在铁轨上，那货运列车驶来撞上公交车和其他车辆后呢，起火燃烧，公交车被挤压在桥墩上啊，现场不时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身亡，公交车内有乘客被困啊，另有多人受伤，初步报告显示呢，多辆轿车和摩托车受损，消防员仍在现场进行灭火作业哈，报道称由于公交车在铁轨上等红灯，导致铁路道口这个栏杆无法放下，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哈。接下来呢，再给各位送一些福利哈。这个今天是5月17号，520表白日马上就要到了哈。各位如果要送礼的，千万不能马虎。那今天呢，给到各位的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是很多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哈。那里面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哎，上脸呢肤感特别舒服哈。那最主要的是价格，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今天我们给到各位。位哈，到手只要520，这不是一瓶的价格，是买一得二，520你直接带走2瓶正装精粹水，现在下单还有礼盒礼袋哈，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哈，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

0: 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郭襄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通行都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有序的状态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时间来到了10:3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多地520婚姻登记线上预约满员。央视6000万美元拿下世界杯版权。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0: 我们先来关注哈，15号呢，国家统计局福州调查队发布了4月份福州市区 CPI 的运行情况。那数据显示呢，4月份福州市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构成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呢6涨2降，其中呢，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上涨8.6%，交通通信类上涨5.3%，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1.4%，教育文化娱乐类上涨1.2%，医疗保健类上涨0.7%，居住类上涨0.2%，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和衣着类下降0.4%。我们再来关注哈，连日来呢，一则消息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福建多地5月20号婚姻登记预约热度居高不下。那闽政通 APP 相关专区显示呢，福州鼓楼、台江、苍山、韩爱情岛婚姻登记点、晋安等热门区域当天的线上号源均迅速告罄哈。那民政部门明确表示呢，除爱情岛婚姻登记点实行全预约制外呢，福州市婚姻登记总体上仍以现场排号为主，即便线上预约名额已满，新人仍可前往现场排队办理。为保障服务呢，福州各地民政局会根据实际人流情况增派工作人员，力争让到场的所有情侣呢都能如愿领证。针对年轻人扎堆追捧吉日登记的现象呢，福州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提醒，理性看待结婚好日子，结合自身时间错峰预约办理，不必盲目跟风。我们再来关注哈，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的版权协议呢，已在5月15号下午生效。根据协议呢，每家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的相关人士表示，央视总台感谢全国网友的支持，并将表示用更扎实的工作回报大家。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今年呢，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计划抽样115种产品，占比67%，较2025年提高10%啊。那抽查批次数呢，较25年增加7个百分点，达到47%。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以及审核制度虚设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国际资讯，我们来关注哈。根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72人受伤。报道援引北方邦救援专员办公室当晚的消息说哈，这个已有26个区出现了人员伤亡，强风暴还导致227栋房屋损坏哈。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8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8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屁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Music Chart，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2: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天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呢，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国境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通行都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

0: 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身边有你，最幸福的代志。斗阵看电影，洗牙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

0: 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edong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Music Chart。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晃中的宇宙都充满颠倒众生的荒谬，怎样解开这封锁已久的符咒？
1: 我的心不认输，
0: 又回到每一处洪荒中的宇宙，我打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

0: 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

0: 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0: 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啦！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8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8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 P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idane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Five
1: 郭靖半日闲。

0: 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记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啦！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Countdown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徐超，构建想象。

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900医院门口双向都是一个排队的情况，车多缓行。另外再看到的就是陆庄高架桥下桥处往黎明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亮黄的状态。西二环这一路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也是一个排队的情况，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不要随意加塞儿。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通行时速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晚上的17:03，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西湖洗淤泥，水下造森林，11万平方米水域淘米式净化；重型半挂车急冲闯红灯，致三车受损；磷酸铁锂订单爆了，用户称关闭支付宝支付功能后被扣捐赠184万，多方回应。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

记者13日从市住建局获悉，西湖片区初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工程二期项目西湖水生态系统构建取得关键进展，约11万平方米的西湖水域已完成底泥洗脱的作业。西湖水生态系统构建包括底泥洗脱、生态控鱼、底质优化改良、水草种植等施工内容，为福州西湖构建会呼吸、能自净、有韧性的西湖活力水生态系统。磷酸铁锂是锂离子电池的主流正极材料，今年以来储能、新能源汽车等终端领域需求增长，磷酸铁锂电池凭借性能和成本优势受到市场青睐，电池企业也加大磷酸铁锂原料的采购量，保证电池的生产。当前磷酸铁锂在国内锂电池正极材料市场出货量占比约80%，随着下游电池企业需求爆发，上游磷酸铁锂企业的订单量也出现了大增。在四川省遂宁市的一个锂电产业园里，一处磷酸铁锂自动化生产车间正忙碌运转。那企业负责人表示，从去年6月份开始，他们就感受到市场明显回暖，订单量也呈现逐月递增的态势，目前已经排到了年底。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从去年6月份开始，磷酸铁锂的价格就在成本和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一路上涨。近一年时间，市场主流磷酸铁锂由每吨约3万元上涨至目前的每吨约6万元，涨幅近1倍。近日，安徽郎溪吕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行至路口遇红灯，见前方有大货车在等待放行，竟直接变道至左转车道，并丝毫不减速闯红灯直行。此时呢，右边一辆白色小车绿灯是正常行驶，突见庞然大物急冲而来，急忙刹停，还是被半挂车撞到的车头，如果是稍晚一秒停车都会被拦腰撞击，实在是惊险万分。之后呢，吕某的这个半挂车又直冲对向的隔离护栏，撞得现场是尘烟弥漫，断裂的护栏又撞上了一辆等待通行的黄色车辆，事故是造成三车受损，吕某本人以及白色小车上一名未满2周岁的儿童受伤。交警调查认定吕某闯红灯，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机动车行经有信号灯的路口，应该提前减速，并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前方有车辆在等红灯时，应当依次排队有序通行，不得加塞变道，不得有转弯车道闯灯直行，更不得借对向车道逆行闯灯。5月13号晚，张雪机车发布8202机油泵升级的说明。那部分8202启动之后是处于怠速状态时，机油泵有概率的出现供油不畅的问题。8202目前是停止生产，暂停交付。新机油泵已经是完成测试，问题全部关闭，并修改了模具。新的模具预计于本月下旬完成，届时将会通知8202车主前往门店进行免费更换。新的机油泵将彻底关闭供油不畅的问题。为表歉意，张雪机车将给予8202车主2种补偿，送2次保养以及发动机质保延保1年。山西兰女士反映，其支付宝账户关闭了支付功能第3天，深夜被莫名扣款184万元，捐赠给捐1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维权3年无法获知原因。银行调查发现，支付宝关闭支付功能无法消费转账，但可进行公益捐赠。涉事基金会的人员称，款项是用于公益，也已经是执行完毕了。那支付宝公司核对了捐赠行为，反馈为正常。支付宝人员表示，关于诡异捐赠的质疑将提交有权限的管理者核实。据了解，16岁的阿伟因为反复口臭、胃部不适就医，确诊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检测发现，他对于临床5种常用抗生素全部耐药，这是临床中非常罕见的泛耐药菌株。该耐药菌株因不规范治疗产生，长期感染至胃黏膜慢性炎症。

症，险些将他推向胃癌的风险链条。最防晒的衣服颜色其实是红色，红色光在可见光谱中波长最长，因此呢，红色衣服更能够有效地吸收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将其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减少紫外线穿透衣物到达皮肤的量。在同等面料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就会越好，红色大于黑色，大于橘色，大于白色。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周深，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

0: 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国际大牌，超强成分，质地清爽，也是我们的换季常备啊。而且呢，马上

兑水就可以闭眼入了。给大家画个重点哈，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是要1400多块钱，今天520专属福利，大牌美妆直降到底，直接给大家520元，到手的是2瓶正装，是的，买一得二，520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的精粹水。那现在下单呢，还赠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让你不用费心啊去包装啊，送出去是既有面子又显用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也是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因为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直接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找到畅行876就可以了。

婚婚微信平台上面，小可回到的是金翠水哈。其实回复金翠水也是可以的，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回复金翠水或者是好物，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上架的来自于海蓝之谜家的金翠水这个链接了。那今天520块钱带走的是2瓶正装的金翠水，还是海蓝之谜家的。如果你去翻这个网上很多网友的真实测评，就会发现海蓝之谜金翠水真的是闭眼入的宝藏了。有干皮星人说呢，一到换季啊，皮肤就干到起皮卡粉，涂什么都觉得是浮在表面，结果用它湿敷3天，皮肤就直接喝饱水，摸起来是软软嫩嫩的，后续上妆服帖到像是天生好皮一样，连鼻翼的这个干纹都淡了不少啊。当然如果你是熬夜党的话，那么真的可以拿回去试用一下，说说这个自己哈。如果你是熬大夜的哈，是不是赶方案的，脸蛋又黄又垮的，看着没有一点精气神的，那么金翠水你坚持早晚用它，不到半个月可能你的黄气就直接退下去了，不是可能哈，你的黄气真的会直接退下去。大牌的这个是质量有保障的，我们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今天520块钱是买一得一，两个正装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到手只要520块钱，要知道官网是要1400多块钱只有一支，到手30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今天只要回复好物或者是精粹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元哦。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901医院门口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这一段西二环都不是特别的好走，提醒大家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901医院门口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了。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东二环看到的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车多缓行，还有就是化工高架一路往临江北路的方向呢，目前也是排队的情况。再来看到就是斗门高架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呢，目前是有亮红的状态啊，是仅仅因为车多还是有事故发生？有知道的小伙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一声。市区内目前看到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看到的是由西州大桥往工业路的方向，目前桥面上有一小段的排队，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

0: 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下月调整，全球首架逐机轻转旋翼无人机亮相武夷山，女子为宠物猪鼻蛇被咬手肿如气球，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登上热搜，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长乐区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小型车、中型车和大型车在15分钟内均可免费停放，停放时间在1小时以内的，小型车收费10元，中型车12元，大型车15元。该通知自2026年6月1号起试行，试行期为2年。5月13号，第三届武夷山竹产业博览会在武夷山市启幕，现场一架竹飞机吸引了大量目光。该机型的机身，竹基复合材料占比超过25%，蒙皮结构100%采用高性能竹材，如此机身材料是全球固定翼无人机的首例。那研发团队也表示，相比传统碳纤维材质，竹机方案实现减重超20%，核心成本仅为碳纤维布的1/4。5月12号，陕西渭南一名女子为博取流量，跟风在斑马线上对着车辆跳舞，该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妨碍道路交通安全通行，存在安全隐患。渭南公安交警发现后，立即处置，约谈当事人，并现场进行批评教育。当事人也认识到自身错误，表示今后不会再在斑马线上做出此类的危险行为。5月12号，广东揭阳市民反映，一农产品交易中心内有商户将外壳发霉长毛的榴莲处理后低价售卖。5月13号，辖区市监督部门工作人员称，已关注相关情况，目前正对榴莲流向等问题进行调查。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因商户在夜间售卖，交易中心人员监管不及时，将联系市场管理加强管理，并且要求商户进行整改。近日，江苏淮安一女子为宠物猪鼻蛇时被咬伤，手肿如气球。当事人万女士称，蛇已3-4周未喂食，她手上沾了老鼠尿，用镊子夹老鼠，蛇误将她的手当猎物窜出咬住。半小时之后呢，这个手就肿起来了。经判断系过敏反应，而非毒蛇。她表示，猪鼻蛇呢毒性是极轻微的，会继续养蛇，预计2-3天消肿。那医生也是提醒啊，猪鼻蛇为微毒蛇，被咬后若出现明显肿胀，需要及时就医。5月12号，有网友称，因使用耳机并经常开启降噪模式听歌，造成轻度的听力损伤，有时候听不清别人说话。医生表示，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噪音。但如果长时间处于降噪模式且音量较大的状态下，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休息后才能缓解。重者呢，耳内的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受损，导致渐进性听力损失，一般不能自行恢复。从脑科学角度看，人的语言中枢与大脑兴奋神经息息相关，话说越多越能够刺激情绪的释放。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啊，如果一个人90%以上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那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含量不足50%，那么他大概率过得不太开心。那些看似不重要的所谓废话，其实是最能够拉近亲密关系的。一些简单的回应，如是吗？后来呢？还有呢？就能够使对方感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从而促进感情。所以，是不是要珍惜那个愿意跟你说废话的人了呢？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了，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普普通通的爽肤水随便拍拍啊。这瓶宝藏好物呢，藏着超多的用法。海蓝之谜精粹水如果有用过的小伙伴们应该已经解锁了吧。怎么说呢，日常修护你就是用掌心按压法，你在洁面之后呢，取3到5滴搓热，从这个下颚线往上轻压全脸，后续呢再叠涂一些精华呀面霜，这个吸收力是直接翻倍的。干敏肌你就早晚用，维稳效果就非常的顶。当然急救修护呢，你可以选择湿敷的方法，在你换季泛红或者是熬夜暗沉的时候，用化妆棉浸湿敷上个5分钟，这种红肿干痒哈、就快速的缓解了，脸蛋也立马恢复稳当的状态。而且你可以把它做成这个妆前的打底，上妆之前你就轻拍一层底妆，能够牢牢的扒在脸上，换季再干燥也不用担心什么卡粉浮粉的问题，持妆一整天都是非常通透服帖的。进阶用法呢，你可以试一试叠加面膜，就是用这个精粹水浸湿面膜纸敷全脸，密集补水又修护，那第二天皮肤就是透着那种饱满的水润感，约会通勤都是有好气色的。为什么会跟大家这么用呢？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机制非常好啊，520块钱买一赠一，相当于是2瓶到手520块钱哈，而且2瓶都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正装150毫升，到手是整整300毫升，绝对的福利价了，520块钱，平时你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2瓶带走，错过就特别可惜了。现在下单呢，还赠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让你不用费心包装，送出去既有面子又显用心。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它的有效期呢可能就是稍微短了一点哈，那介意的话大家就不用拍了，但是不介意的话大家直接拍，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但是护肤水爽肤水这个每天早晚都得用哈，趁合适价格你觉得可以给力的话，直接就是建议大家囤2瓶，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跟闺蜜拼单都非常合适啊。跟闺蜜拼单你可能不到300块钱，你就直接拿走一瓶海蓝之谜150毫升的这个精粹水了，赶紧发给你的闺蜜看一看。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下单吧。

绝望。你欣赏我羽毛的光线，却害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桥一路往铜盘高架的方向呢，目前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啊，大家上午早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另外反方向，陆庄高架桥往工业路的方向呢，目前也是车多缓行。那现在已经是到了晚高峰的时间啊，大家纷纷都是出去吃饭啊游玩什么的，所以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了。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从这个五里亭立交一路往福马路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亮红的状态，车多缓行。再往前化工高架往鹤林高架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也可以放心的通行。路上行驶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驾驶，文明行驶，不要随意加塞儿。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修订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上百趟绿皮车全列禁烟，男子钓40斤大鱼挂车窗炫耀被交警教育，女子孕期缺点2岁宝宝不会说整句话。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此次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的调整为成年乘客可免费带领身高 1.3 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放宽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结合运营实际，携带重量在20到30公斤或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在1.4到1.6米的物品，不再要求购买与乘客车资等额的车票。同时，新规将不得在车站付费区及列车车厢内饮食，调整为禁止在列车内进食，当然婴儿病人除外。本次修订明确禁止占座、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还把电子烟纳入了禁止的吸烟范畴，车厢和车站都不能抽。乘客有冒用他人证件、持伪造证件乘车等行为3次以上的，可以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伪造、变造优惠乘车证件，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由运营单位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近日，福州迎来牧油童话最佳观赏期，古山古岭正被一场浪漫的初夏飞雪悄然覆盖。放眼山野，一束束牧油童花竞相绽放。牧油童花还被赋予情窦初开、初恋、爱情等美好寓意，洁白花朵缀满枝头，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花。据央视新闻消息，记者14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前售的这个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如果在5月16号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抽差价。那目前呢，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是60元，800公里以上呢航段是120元。那这也就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5月14号，对绿皮车吸烟现象说再见。全国上百趟绿皮车迎来了全列禁烟，武汉、上海等14个铁路局已主动对超300趟 KZT 头普速列车实施全列禁烟，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限制购票6到12个月。引发火灾还得拘留。近日，合肥街头一辆轿车后窗外挂着一条巨大的花莲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有不少网友表示啊，在路上偶遇了这辆挂鱼车。5月13号，记者联系上当事人于秀成，他称自己当天在肥西调货一条近40斤的花莲，因为鱼太大，便将其绑在车窗外，一路带回市区。对此呢，合肥交警表示，在车身外挂重物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存在干扰视线、物品脱落等安全隐患，目前已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并提醒市民切勿模仿。近日，浙江女子带着孩子来医院就诊，称自己孩子2岁了还不会说整句话，反应也比别人慢半拍，结果查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原来啊，这位妈妈在怀孕前就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她为了控制结节变大变多，听信了无碘盐更健康，开始让全家常年使用无碘盐，并刻意回避海带呀、紫菜呀这样的高碘食物。那么在孕期和哺乳期，她也坚持这种低碘饮食，导致母乳中碘含量严重不足，让宝宝长期处于碘饥饿状态，最终呢是拖累了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医生提醒啊，只是单纯的甲状腺结节不需要更换无碘盐，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妈妈对碘的这个需求量是高于普通人的，在没有医学指征的情况下，孕哺乳期的女性

不应自行限点。15号零点，苹果手机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记者发现 Apple 产品电商旗舰店已经是第一时间调价，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再加上一个这个以旧换新啊，双重补贴优惠了2000元，到手价是6999元。 iPhone 17更是迎来上市后的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只要4499元。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畅通金钱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了。520表白日马上就要到了啊，这可是向心爱的人表达心意的好日子，送礼千万不能马虎。

天给大家上架的这款精粹水呢，就是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块，今天520专属福利是520块钱，可不是一瓶的价格，而是买一得二，520块钱直接是带走2瓶的正装精粹水。当然现在下单呢还会赠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让你不用费心包装，送出去呢既有面子又显用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回顾一下好物这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而且你如果添加我们客服微信的话，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520元，买一得二，150的正装精粹水啊，就150毫升的，到手是300毫升。别忘了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关键字咯。

0: 分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

0: 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路庄高架的双向呢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啊，大家上午早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看到的就是东二环从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再往前的化工高架，就是一路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呢，也是一个亮红的状态啊，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目前呢是排队等灯啊，两到三个信号灯左右的时间。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呢，通行状况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下月调整，烟台山比心香樟树走红，越来越多老外转向中国小城深度游，生气时跺脚是身体的自救行为。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市长乐区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小型车、中型车和大型车在15分钟内均可免费停放，停放时间在1小时以内的，小型车收费10元，中型车12元，大型车15元。该通知自2026年6月1号起试行，试行期为2年。游客睁着伸出手朝着一棵香樟树的方向在空中摆出 C 的造型拍照。最近呢，这一场景成为了烟台山乐群路22号门前的名场面。那棵百年香樟树也是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比心树，在网络上走红。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的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以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的省电省水。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的上限。那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涡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据 IT 之家消息，科技媒体 9to5Mac 在5月13号的报道中称，苹果有望在 OS 27中重新设计应用底栏，交互逻辑贴近 iOS 18的风格。 iOS 26部分应用滚动页面后会收起一个完整的那个标签栏，仅保留左下角单一图标，切换标签需要2步操作，增加了日常操作成本。 iOS 27或将优化这一体验，把独立的搜索入口重新并入标签栏。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新一届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的10位委员参会，经选举，刘诗雯连任运动员委员会主席，金克霍尔则首次当选。那两人将作为运动员代表在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任职。刘诗雯曾获得里约奥运会女团金牌和东京奥运会混双银牌，她在2019年夺得布达佩斯世乒女单冠军，并5度问鼎女子世界杯。金克霍尔参加了伦敦、里约和东京3届奥运会，在2018年和2022年英联邦运动会上2度获得男双金牌。很多人一生气啊，下意识的就会做出跺脚的动作。在中医看来，这其实是身体在自救。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肝脏的疏泄功能会紊乱，导致肝气郁滞，向上冲逆，所以会出现面红耳赤、头晕脑胀。这个时候跺跺脚产生的震动会沿着下肢经络向上传导，那肝脏郁结之气呢就得以散开，地面的反作用力还会刺激太冲穴，相当于是为郁结的肝气打开了一个出口。因此啊，当情绪不佳时，建议左右交替跺脚2到3分钟，力度呢以脚底感到震动但不疼痛为宜。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我们稍后见。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8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8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屁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因为520马上就要到了嘛，表白日马上就要到了，这可是向心爱的人表达心意的日子。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划重点啊，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是要卖1400多块钱的，今天520的专属福利，我们520块钱不是一瓶的价格哦，而是买一得二，520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精粹水，而现在下单呢还会赠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让你不用费心包装，送出去呢是既有面子又显用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哈，虽然是这个临期的，但是呢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每一瓶我们都是保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想想看520块钱你得到的是2瓶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风情无法收，所以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夏天，我们下次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

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Five，
1: 郭靖《半日闲》。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Hey，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只识跳舞。
1: 我是陈小春，
0: 就由 Canton 舞池到到 Woman 妹只身边伴舞，唱歌做戏唔错，
1: 都唔错。
0: 而家仲有黄大炜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歌，有个老婆，有个仔。我是上半场，挺好啊，挺好啊，挺好啊。下半场会是怎样？我相信一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

0: 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4: Number 5
3: 郭靖半日闲。

0: 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

0: 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6: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 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7: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6: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7: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6: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郭靖半日闲。

0: 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汽油又涨了吗？
1: 哎，汽油又涨价了哟！
2: 汽油涨价了？
1: 真的啊，又涨了？
2: 怎么呢？又涨了？
3: 好烦哦！
4: 别开了，别开了！哎呀妈，汽油太贵了！
5: 哪个开得起车哦？
4: 弄得心情都不好了。
6: 算了，我开啥车哦？
0: 哎，我都不敢踩油门了。
6: 人家过来那个油，
4: 闻都闻。
0: 还不如让车开我。

0: 咱们都骑自行车吧。
1: 骑自行车好、啊、
0: 走当健身了，
1: 还能锻炼身体。
0: 坐公交车还能看着美女呢，
2: 还不是有甩工。
1: 卖汽车了，卖汽车了，
2: 四一路走起
1: 来。换自行车了不？
3: 最贵的养路费，最高的购置税，油价费。

0: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1: 天上星星多，蝌蚪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8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 P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2: Number Five，
1: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家乡。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前段时间奥迪 Q9 内饰正式亮相，它将应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内部提供6座或7座布局可供选择。根据了解，奥迪 Q9 会在7月29号正式发布，这款车也有望在2027年引入国内市场。奥迪 Q9 的前排会采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三屏设计已经在全新奥迪 A6、Q6L、e-tron 等多款车型上应用，在主驾前方还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新车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对应雨刮和转向灯集成在同一控制器当中，在配置上能够看。

按到前排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加热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等功能。奥迪 Q9将会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一键开合，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车内座椅提供六座或七座布局，其中六座版二排采用独立座椅，并配备加热和通风功能，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车辆还配备约 1.5平方米的全景天窗， 它分为9个区域，可独立调整透光度。顶配车型还会配备 84颗LED光源形成光幕， 它支持30种颜色选择，并可与氛围灯进行联动。结合之前消息，新车外观采用了与奥迪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让车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动力方面，预计新车会提供 V6 V8 以及插电混动版本车型可选，其中最有可能的是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48伏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为460马力，最大扭矩66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8AT 变速箱。 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前段时间，奥迪 Q9 内饰正式亮相，它将应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内部提供6座或7座布局可供选择。根据了解，奥迪 Q9 会在7月29号正式发布，这款车也有望在2027年引入国内市场。奥迪 Q9 的前排会采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三屏设计已经在全新奥迪 A6、Q6L e-tron 等多款车型上应用。在主驾前方还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前车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对应雨刮和转向灯集成在同一控制器当中。在配置上能够看到前排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加热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等功能。奥迪 Q9 将会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一键开合，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车内座椅提供6座或7座布局，其中6座版二排采用独立座椅，并配备加热和通风功能。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车辆还配备约1.5平方米的全景天窗，它分为9个区域，可独立调整透光度。顶配车型还会配备84颗 LED 光源形成光幕，它支持30种颜色选择，并可与氛围灯进行联动。结合之前消息，新车外观采用了与奥迪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让车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动力方面，预计新车会提供 V6、V8 以及插电混动版本车型可选，其中最有可能的是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48伏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为460马力，最大扭矩66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

0: 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目的性太强的人反而缺乏生命力。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做什么都需要有意义，吃饭为了健康，运动为了身材，学习为了变强。可你有没有想过，活得太有目的了，恰恰是生命力快要枯萎了。很多人常以为目的就等于自律，有目标，有规划。但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如果一个人做什么都要去讲结果，很可能这个人的内在生命力正在慢慢枯萎。因为你不是在活着，而是在执行任务，你不是在感受生活，而是在完成一个又一个的指标。很巧的是，在我的咨询中见过很多本来很上进的来访者，他们都会遇到一个阶段，累得一点都不想动。因为对他们来说，哪怕是休息、旅行，甚至是看书，都得对自己的成长有用，他才肯做。这种目的性很强的人，最容易活成一个精准的任务机器人，失去了那个会玩、能感受、懂得喜怒哀乐、活生生的状态。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不是太努力了，而是太不敢浪费了。你也不是没有生命力，而是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活的空间。我们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生命力呢？和大家分享几个实操的小建议。首先，给自己一天的无目的练习，刻意去做一件对未来没有用，但只为当下快乐的事儿，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也不解释，只因为你想做。比如看一次夕阳，听一首老歌，发发呆，随便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老街，画一张没有人看的涂鸦等等。这些小事会让你找回那种为了本能而动的感觉。第二，拆掉效率崇拜的自我规训。你可以写下五件最近明明不想做，但是硬逼着自己要做的事儿，问问自己，我这是热爱还是恐惧在驱动？允许自己没有效率，不进步，但活着。第三，找回无意义的感受力。每天给自己哪怕10分钟，不输入不输出，只和自己待着，观察自己的身体情绪感受如何流动。这个过程不用记录，也不用表达，只是允许自己存在。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一连串的未完成清单，快乐感和满足感越来越少，可能恰恰是你活得太紧绷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借助心理学，拆掉目的性过强的紧绷系统，重建一种更有呼吸感、更有节奏感、更有生命力的生活方式。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找回那个活着的、流动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 都被世界温柔以待。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8: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9: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8: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9: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8: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9: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8: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9: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9: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8: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9: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8: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1: 我是王董事长，
1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11: 这个周末呀，我真的是也算是户外运动的小达人了
10: 啊。来说说去哪儿了？
11: 去个景点，我先不说去哪儿啊，因为我接下来要说这两件事儿呢，可能会跟某些店有关。
10: 嗯，
11: 我万一说哪个景区的，然后大家会联想到那家店嘛？那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受的偏颇，还是说
10: 那可能是个人吧。来，你说一说，让我来从第三方的视角帮你来判断一下。
11: 我第一天呢，就去了一个很火的一个景点。
10: 哦，
11: 然后呢，有一家很火的面包店。
10: 嗯，
11: 我原来也在他家买过，其实不便宜啊，四个面包73。
10: 嗯，
11: 贵吧？算贵吧，不是那种很大的面包，就是一个人一个。
10: 嗯，
11: 我买了四块，就够四个人吃。73块钱，我其实觉得有点贵，
10: 嗯，
11: 但当下就买了。然后准备要出门的时候，他推荐说他们家的一个果汁，
10: 嗯，
11: 就是什么原浆又现榨又什么的。然后我一看，哎，他说28块钱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10: 哎呀妈，太贵，28块钱一杯果汁太贵了。
11: 那他因为那个水果首先就挺贵的，
10: 哦，
11: 我也不说哪个水果，免得大家联想到那家店啊。
10: 哎呀妈，这还能联想？
11: 万一是不是？然后我就想说，那也行，是，反正他是说都自己什么原浆又自己怎么样，说的都吹，就说的特别好，
10: 哦，
11: 啊。我说可以，但是孩子说想能不能洗个手，都带他到后面去洗个手。
10: 嗯，
11: 我说那我回来再下单这个冰饮。
10: 嗯，
11: 我带他去后面洗手的时候，哎，该巧不巧，
10: 嗯，
11: 看到了他们另外一个员工，
10: 哦，
11: 抱了那个所谓的他说那个饮料的原浆的一个大瓶子。
10: 嗯，
11: 那个大瓶子一看就是别的饮料贴了一大堆，就那种就一看就是饮料买过来的，一升。
10: 嗯，
11: 跟那个饮料是一样的。
10: 哦，
11: 就是说的那个水果。
10: 嗯，
11: 然后我说
10: 分装成小瓶卖了。
11: 对，我说那你这相当于买了一个大瓶饮料，然后你给我加点冰块，然后说你们是原浆做出来的。
10: 嗯，
11: 他就没吭声。
10: 嗯，
11: 其实我想说，你如果28一杯，即便你不告诉我现榨，你就说特别好喝，我可能也会买。但你不能这边骗我说你这边现榨现的怎么样，我回头一看拿饮料勾兑的，就刚好我带孩子进去洗手看到的。
10: 哦，
11: 我说你说巧不巧，
10: 下次人说不让你们洗手了。
11: 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怎么能就是这样堂而皇之的这么个大店，这么知名的店，欺骗消费者呢？
10: 嗯，
11: 我说你们这个真的是。然后那店员脸很红，他就没说话，没说话我就走了。因为
10: 那面包也买了，
11: 买了，就面包已经买了。啊，但我先想说那面包他跟我说无添加什么什么的，我都有点开始怀疑了，毕竟他们家面包也不便宜。
10: 嗯，
11: 然后这是不是第一件事儿？
10: 嗯，
11: 让我觉得被骗了，就怎么能这么大的店，哦，这么大一个品牌，我们容易觉得我花这么多钱，
10: 相
11: 我相信你，
10: 嗯，
11: 这么贵。然后第二天呢，我就换了另外一家也挺知名的这个面包店的品牌。
10: 这么喜欢吃面包，小心一点。
11: 另外一个景点，因为你到户外去那个露营啊什么的，不是这个会更干粮会更好吗？
10: 嗯。
11: 那家店呢，我当时是下了两单，他一单是外卖的，我说你送到那个露营的地方，另外一单呢就是我下的是咖啡，我现在拿着走。因为什么要下两单呢？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如果在现场点单是48块钱，
10: 嗯，
11: 两个面包一个咖啡，但如果我通过这个淘宝的 APP 的平台去点，它平台有补贴完之后是36.5块
10: 哦，
11: 相当于其实淘宝的更便宜，但是那个因为它不能自取，
10: 嗯，
11: 然后我在现场点单，它写的是可以自取，因为它那个外卖平台不是有外卖和自取两个吗？嗯，外卖我点了面包送走了，
10: 嗯，
11: 然后自取这一单我不是多花了这10块钱买的这个一单吗？
10: 嗯，
11: 然后到时间了我就让孩子去取。孩子回来跟我说，妈妈他不让自取。
10: 嗯，
11: 我说咱点的这一单是自取的单呀。
10: 嗯，
11: 他说不让。然后我就拿手机过去问他，我说这上面不是写的可以自取，而且我特意没有自取不能用那

0: 个平台的券。
1: 嗯，
0: 我说我特意多花了12块钱，就是为了要自取。
1: 嗯，
0: 那店员说不能自取，因为我们看不见那个平台后台。我说那你认字儿吧，这上面不是写的可以自取吗？
1: 嗯，
0: 他说是这么写的，但是不能自取。然后你知道他说是这么写可以自取，但是他们不能自取。我说那为什么一开始不跟平台说一下，你们这一单？那我就直接都用券了，我还多花钱干嘛呢？
1: 嗯，
0: 就是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吧？这话刚说完，应验的来了，旁边有一位大姐，看起来也是一位中年大姐进来了，她应该是跟我同样的一个情况，她也过来自取。
1: 嗯，
0: 那个人同样的话对她说，
1: 嗯，
0: 那个大姐非常牛，直接就是声音一下高八度，就是说。就开始这种，然后就是我有一些他就是本地话嘛，我听不懂，但你就感觉他很厉害。然后那小妹一下子就说
1: 被镇住了，
0: 被镇住了。然后那小妹就说啊，那抱歉，我们那次看不到，然后什么的。然后说那拿走吧。然后他看着我说那你也拿走吧。哎，然后我想说，我这边叭叭跟人讲道理，
1: 人家这玩意儿就是原来我们都说呀，有理不在身高，现在有的时候声大点还能办事儿啊。
0: 然后我就跟孩子在旁边嘛，孩子说妈妈那个阿姨好牛啊。我说这社会咱不是说讲理啊，或者说咱温和一点，我就跟这边跟人家辩论呢，我说这是平台还特别温和，人家咔两句哎直接拿走了。我想说这是逼着我们每个人都要高八度的想去吵架，
1: 都要嚣张跋扈的感觉是吧？
0: 对呀，我觉得这个不太好，但一方面我又特别给那个大姐鼓掌，我说特别感谢她，
1: 没有她就没有我这杯呀。
0: 然后我想说，就你要么你这个店你坚持原则，你跟谁你都坚持原则，哎，我还敬你是条汉子，我觉得你们是有规则或你们怎么样，这是消费者和平台的问题。哎，你不能说
1: 见人下菜碟，
0: 对呀，你欺软怕硬吗？这不是。就这两件事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一个是不要迷信一些大品牌和贵的东西，他也在骗你。
1: 嗯，
0: 就你跟路边卖的那个饮料，你可能8块钱一杯，他卖你28，其实一样兑出来的。
1: 哦，
0: 同样一个品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好多事情为什么我好像你就只要跟他吵架，他就能够随你的意呢？
1: 这个算是一个个例啊，但是
0: 我这个真的不太理解。
1: 我们仍然呢，就是希望大家要心平气和沟通，成为一个文明有理的人啊。
0: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大姐，我很羡慕，就是我很羡慕她。他就是真的，他当然他说的那个本地话我听不懂，但你能感觉到他很厉害。
1: 他可能本身也大嗓门吧。
0: 对，然后呀，因为他这一嗓子，所有的顾客都过来看，以为是发生什么冲突了嘛。
1: 嗯、
0: 因为我跟人商量的时候我还特别小声，因为不是还有其他人在那儿用餐嘛、
1: 嗯。
0: 我怕这样说了会不会人家都看过来、
1: 嗯。
0: 大姐不怕，大姐咔一嗓门，所有人看过来，那店员就怂了。
1: 你还好面子呢。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我这该死的自尊，是我在这儿还巴巴跟人讲道理呢，这两句话镇住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特别就是觉得有点心里面看不起这家店，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这周末你说有没有意思？
1: 不是，
0: 我不想再吃面包了。
1: 你这都这么大岁数了才看清楚这个社会的。
0: 是不是？然后我想说咱们是说能咱们不吵架或与人为善，毕竟小妹也是打工的嘛，人也不是老板，咱们好好说呗。
1: 嗯，
0: 但为什么咱就说能这样呢，特别伤我心呢。
1: 所以互相理解、啊、互相成就吧。
0: 啊，我不理解。
1: 不理解，不理解。有社会啊，有的时候得需要有个人来教育。你看最近上演了很多新闻、
0: 嗯、
1: 那不都是社会上人来教育的人吗？昨天我看到有一个消息啊，这个事也是上新闻了、
0: 嗯、
1: 说到的是一个孩子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有在外地不是还有一个海底捞门店吗？
0: 嗯嗯，
1: 这个到了晚上10点来钟，11点左右、
0: 嗯、
1: 员工的吃员工餐结束完以后，端着一盆火锅、
0: 嗯、
1: 然后呢从这个就是吃完了饭之后往后厨上端、
0: 嗯、
1: 这时候呢晚上11点多，这家店呢其实相对来讲人比较少、
0: 嗯、
1: 其中有一桌客人带了个孩子、
0: 嗯、
1: 那孩子可能也算是个比较小一点的、
0: 嗯、
1: 在那来回跑，就是在火锅店里跑、
0: 嗯、
1: 那中途呢店员也提醒了这个妈妈说咱们别跑，
0: 对对对，
1: 挺危险的、啊、
0: 火锅店还烫。
1: 对，这一桌的家长呢都没有管、
0: 哦、
1: 那结果悲剧就发生了。
0: 哎呀，
1: 就是这个人家吃完了员工餐、
0: 嗯、
1: 端着一盆的火锅汤、
0: 哎、
1: 然后往那个后厨走的时候、
0: 嗯、
1: 这孩子从另外一个方向哐当撞过来了。
0: 哎呀，
1: 全身烫伤。
0: 嗯，
1: 然后这妈因为他这是发生在是天津啊还是哪儿啊、
0: 嗯、
1: 因为后来很多网友为什么批评这个妈妈呢？这个妈妈做就是在接受去曝光找媒体曝光的时候啊、
0: 嗯嗯、
1: 就一直说都这个点了，我们家孩子肯定是可以在这个时间来跑的。第二就是这个店
0: 这个点
1: 啊，一个是这个点了、
0: 嗯、
1: 然后你们员工为什么在这个点来吃饭呢？啊，
0: 那员工
1: 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说你这个餐厅就我们这一桌，其他桌都闲着、
0: 嗯、
1: 那我们家孩子在这个地方空地跑怎么了？就这两个观点哈、
0: 哦嗯、
1: 让网友觉得说有点不太理解妈妈的一些想法。
0: 是
1: 可能妈妈

0: 从孩心疼孩子的角度来讲、嗯、毕竟烫伤了，
1: 对对对，
0: 肯定是很心疼的，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也要得讲道理。
1: 是，
0: 首先人家海底捞的员工方面也说了，我们也提醒了好几次、
1: 嗯、
0: 你的孩子一定要管好，
1: 对
0: 啊，但是呢你无动于衷、
1: 嗯、
0: 最后就是发生了这样的意外。那后来有律师分析说，
1: 在哪家店也不能随便跑啊。
0: 对，而且你说，既然它是一个公共场合、公共场所，
1: 嗯，
0: 你家长属于是第一监护人，
1: 对对对，
0: 你一定要给他按，就是那个服务员不能给他按住了、
1: 嗯，
0: 但是你家长是可以按住你的孩子的。
1: 对，
0: 所以呢，后来有律师分析说，根据民法典的一些相关规定啊，
1: 嗯、
0: 这个家长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可能他的这个在
1: 责任更大一点，
0: 责任更大，因为这事儿后续可能会就去起诉、
1: 嗯，
0: 因为双方其实都不是特别的互相能够就是达成一致和解的意见。
1: 那可能人家店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啊，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的责任，当然这个我们等最后的法院的一个判决、
0: 嗯、
1: 那当然这律师的意见就是说这个家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责任。
0: 是，后来呢、嗯、很多网友都说，你看你不教育孩子，社会上就有人来教育他。
1: 是，就好多时候呢，就我们可能在外面带孩子也会看到有些孩子乱跑乱怎么样、
0: 嗯、
1: 其实小孩跑是没有问题的，但你大人说为什么得管，或者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多的时候，以前不有那种防走丢绳吗、
0: 嗯、
1: 他也是防的他乱跑、
0: 嗯、
1: 那有人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不听管的，他这个年纪就不听管，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听管的，那是平时是怎么教育的呢？
0: 嗯，所以说就是刚才你说有的时候这个、嗯、关于无论是管理孩子也好、
1: 嗯、
0: 还是咱平时消费购物也好、
1: 嗯、
0: 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的是啥事没有，
1: 对对对、
0: 和平、
1: 嗯、
0: 这个有序，但是也有一些个别的这样的情况啊、
1: 嗯、
0: 就会发生在一些身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你看嗯，为了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你是属于是有理找警察，没理就找记者了。
1: 嗯，
0: 这个他可能也是也报警了、
1: 嗯，
0: 也可能解决了，但是因为他涉及到一些像后续的赔偿问题。
1: 明白，明白。就跟我们上周有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说两个孩子在学校期间打闹而受伤，
0: 嗯、
1: 然后最后法院判的是学校没有任何责任，
0: 嗯、
1: 就是因为学校的前期各种的都已经宣传到位了、
0: 嗯，
1: 而且好多事情，即便你发生的第三方的地点，他得看具体的情况，
0: 嗯，
1: 有的是有责任，有的是没有责任。
0: 是的。那律师分析说，刚才说火锅店那个案件呢、
1: 嗯、
0: 就是因为火锅店已经提前好几次提醒了、
1: 嗯、
0: 也是尽到了一个义务、
1: 嗯、
0: 那唯一可能让这个妈妈觉得说，那你在端火锅相对来讲有一些危险的这种汤底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你要眼观六路、
1: 嗯、
0: 耳听八方来去看。
1: 因为他小孩是这样的啊，小孩一方面是他的灵活性很快，因为大人我们在哪儿动啊或什么不会说突然这动一下西一下，因为一般成年人都会缓慢，然后再加上成年人的高度跟他是一样高的，他能看得到、
0: 嗯、
1: 很多小孩可能在底下跑的时候，或者说这员工他可能也是想赶紧吃完到半夜好下班、
0: 嗯、
1: 然后这一下着急，这可能都到最后看看法院怎么判吧。
0: 所以人很多网友都说、
1: 嗯、
0: 人家说那个就是员工餐晚上十点也好十一点也好、
1: 嗯、
0: 因为有些火锅店人二十四小时或者说就是有早班晚班的、
1: 嗯、
0: 那人家那个点来吃饭，其实你不能说十一点多怎么为什么要吃饭呢，对不对？你这个这点理由可能你就没有站在人家员工的角度，
1: 对对对，
0: 没有人规定说哪个餐厅晚上十一点多不能让员工来吃饭的呀、
1: 嗯、对对 对, 对, 对，这妈妈说的这两点其实不对，这妈妈可能哪怕你就是说那这个端无论你端什么是不是得看一下顾客，就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大家还会觉得说啊有点道理，那你说的 起码在提出来这两点的时候，现在的网友啊大家人均都是判官啊、
0: 嗯、
1: 就好多的事件原来大家就他发出来的时候以为想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赞同和支持，但没想到发完之后大家都挺客观的。
0: 嗯，是的，也都从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经验角度来讲、
1: 嗯、
0: 来去评判这个事儿。
1: 嗯，
0: 当然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还是以 和谐沟通为主啊，
1: 对，
0: 不要又发一些矛盾。
1: 是，
0: 那最近呢在这个有媒体报道说和我们福建有关的一个饮食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不知道在这周末有没有人关注或有没有人买过、
1: 我还真的不知道，你大概给我讲一下，也可以像我那种就不报他们家店的名字、
0: 他没有报，他报的是个地区、这是我们省广电的一档栏目、记者在暗访当中报道的、
1: 嗯、
0: 现在引发全国的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部门来进行这个检查和抽查、杨梅、这个杨梅呢是这么回事啊、就是他去的地方是漳州陇海的很多产杨梅的一些地方、
1: 嗯、
0: 那这个杨梅后来发生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它的保存期特别短、
1: 嗯、
0: 也特别容易腐烂、
1: 嗯、
0: 于是很多的商户就开始给它泡水、泡一种小药水、那泡完药水以后那它的保鲜的时间长度就拉长了，
1: 那这不就不是纯天然了，而且你泡那小药水会不会它影响到比如说我们肾脏的一些或者说对我们人体有害呢，
0: 那肯定会影响、
1: 嗯、
0: 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因为 有一些早摘的杨梅可能甜度没有那么的甜，它就泡糖水。
1: 哎呀，
0: 就是两个糖粉啊，糖粉加糖水，这里你们混合在一块儿，往里过一遍水。
1: 你说现在咱说人啊，有些好多东西，说为什么现在的疾病以及越来越年轻化，就属于自己把自己给害了。就很多的某些不诚信的商家，就是为了这个利益啊，咱就说损害别人的身体健康。明明咱们说为了买这个杨梅，买这个水果，是为了让自己身体好，因为吃水果嘛，不吃一些零食，结果你还要泡一些药水，泡一些糖水。那你就大家就相当于我不吃这东西还没事儿，我吃完了对身体更不好。
0: 那并且呢，就是泡的这些商家，他在跟这个暗访记者来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都不吃这个。那
1: 哎，
0: 然后那后来人追问说，那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儿？他说那我就是不放这个药水，
1: 缺德不缺德呀？
0: 他卖不出去，或者说买的人他觉得不甜，他觉得可能有一些运输什么的容易变腐烂，就会影响到整体收购的一个情况。
1: 就是但凡对人的身体健康构成影响的这类的商家，我都建议他就有一定的重罚。就一方面，尤其是饮食方面嘛，你说你吃完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吃坏了，你说这不就等于是慢性给消费者下毒吗？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些，你说有些东西质量差吧，它起码对身体没有影响。但你说吃的东西，一旦你说你泡这个泡那个，然后还大言不惭的说我们自己都不吃，你不觉得人有点坏了吗？
0: 而且呢，记者问说，那你这不怕查吗？万一有监管部门来过来检查呢？其中有一户商户说了，说他如果来查的话，我们就给他让他查好的，就是
1: 也是那种 AB 货。
0: 哎，对对对，他专门说，那我就给你开一箱，这箱就是好的，没有泡过药水的，那其他那箱那我就不开了。
1: 就这种如果查到一定要重罚，就是罚到他以后就警惕所有商家，你在做这种坏事的时候不敢。
0: 这就是对于整个当地的杨梅产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1: 对，而且因为你这可能个别的商户这么干了，那大家可能对整个这一个产地都构成了不信任，以及甚至可能大家一提到说，哎呀，买杨梅，哎，别买别买了，它是泡水的，就是就以前说，啊，这都是谣言，好多谣言怎么来的？其实就真的有部分的缺德的人这么干。
0: 原来我们都说吃杨梅要泡一下，可能把那个小虫子给泡出来，
1: 泡盐水，
0: 对，泡盐水
1: 回家自己泡。
0: 人家后来说了，能泡出小虫子来的，说明还算是好的。
1: 人家这个虫子啊，说明没有过过药水。
0: 对，那如果要是这个你在盐水里泡完之后啥都没有，
1: 哎呀。
0: 哎呀，那现在咱也
1: 不敢想象。
0: 这虽然不是绝对的方法，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呢，这两天的全国媒体都在跟进当中。
1: 我明白，因为受这个影响呢，现在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些直播间呢在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还提供了一个最新的，比如说检测的报告，而且还明确的说我们不泡药水，我们不泡甜蜜素。你看，本来这个就是应该的呀，咱就应该不泡啊。结果现在把应该的东西都已经打出了我们家的道德高地来。
0: 那另外呢，有些电商平台呢，现在都已经是提示说，如果因为购买了啊，比如说像福宫杨梅的这个商品，那平台会为你发起退款，因为这个涉及
1: 那吃了的怎么办呢？
0: 对呀，啊，那这个之前或者之前已经买过的，已经对身体造成影响的，
1: 是
0: 因为你看总量啊，你如果要是吃的比较频繁，它这个东西因为毕竟有一些它那个添加剂啊，记者在拿出那个包装来的时候还是三无产品，也就是说这个小药水里面那个粉末啊什么都你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成分。所以对于人来讲，吃完之后有非常大的潜在风险和隐患。
1: 那当然，因为这个被爆出来说全链条用这种违禁的药水来泡杨梅，包括甜味剂的外包装啊，这整个的过程，然后有专家表说，如果长期服用这种药水浸泡的杨梅，它会影响到青少年的发育。
0: 是的，你像专家说，长期过量食用会诱发神经系统损伤，出现头晕、头痛、乏力、记忆力减退这样的症状，而且还会干扰我们正常的内分泌的代谢，严重的你的肝、你的肾都会受到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1: 对，长期食用会损伤一定的肝肾。就是除了这个杨梅之外呢，就是我们原来也听过，就是爆出来的这个爆出来的那个，其实多多少少我们可能都能吃到过一些，你可能逃了这个坑，你不一定能逃了那个坑。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就是监察部门也好，或者说很多的在市场检查的，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能看到新闻爆出来，那以及罚款的时候能不能不要不痛不痒的，就真的给他罚到倾家荡产，就让所有人以后所有的这种做坏事的商家，咱们都不敢这么做。
0: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哎，这个东西卖相不好看，然后呢有一些商家为了卖相好看，就开始泡水或者涂一些什么染色剂。
1: 对，你说你把钱退了，那造成的这个慢性肝就是肾脏的一些损伤，它有可能当下体现不出来， 来，可能多少年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前两年不是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牛奶的品牌，不也是后来说里面什么什么超标吗？那品牌我都喝半年了。

0: 因为当时还很贵。我就想说那我喝半点，那这找谁赔去呢？
1: 对、啊、
0: 你这，而且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身体有没有被影响到，以及什么时候它才能体现。
1: 嗯，所以有很多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真的是其实看似离我们很远、嗯、但就在我们的身边。
0: 当然就好像前段时间有各种鸡蛋的问题，就现在大家在买鸡蛋是不是也得挑来挑去，就好多东西现在逼着消费者你得成为营养学的半个专家。
1: 陈凯说了，现在就是做一行不吃一行。
0: 我就很讨厌

0: 吃，那你就放心去买他们家的。
1: 对，
0: 就他家起码在卫生啊或者说安全这方面是放心的、
1: 嗯、
0: 但你不能说我们自己都不吃。这个让我想到了在十几年前啊，那会儿我刚认识一个朋友，就是当时还是属于也算是半采访半朋友局，
1: 嗯，
0: 然后他也是一个某一个我就不说店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供应商、
1: 嗯、
0: 然后我说我还挺喜欢，我本来是想说咱拉近距离嘛、
1: 嗯、
0: 我说我还挺喜欢吃你们家的这个卤货什么什么的、
1: 嗯、
0: 结果他说别吃了，他们自己都不吃，然后我一下我就很生气，我当时想说你自己不吃你为什么要卖呢，
1: 嗯，
0: 就是你，那他说那他是出于觉得我是朋友怕好像我怎么样跟我说，我说那你这不是对不起所有人吗，
1: 嗯，
0: 对不起天下人呢，这是你们自己不吃然后告诉你的朋友别吃，然后你们还卖，你这是就是你会让我就是对于这个朴素的三观呢我都觉得我道心破碎呀，
1: 都已经崩塌了，
0: 对呀、啊、就我就他以为他这样告诉我之后我跟他会成为好朋友，因为他告诉我了、
1: 嗯、
0: 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联系他，这个人我就觉得这个人道德有问题，
1: 嗯，
0: 就是人和人的三观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1: 就是这个东西啊、嗯、它可以比如说你说从营养成分它不健康、
0: 嗯、
1: 但是它不能害人，
0: 对，
1: 你像油炸食品它不健康、
0: 嗯、
1: 但是只是说
0: 你少吃
1: 你少吃，
0: 但我起码油是好的，
1: 对，
0: 东西是好的，
1: 但是这只是烹饪方法而
0: 已，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这个杨梅哪怕它是酸的、
0: 嗯、
1: 它是卖相不好的、
0: 嗯、
1: 那它是健康安全的，
0: 对，我是自然的，
1: 对，
0: 我也认了，
1: 你说你打农药也好、
0: 嗯、
1: 还是你喷什么也好，只要在合理范围、
0: 嗯、对对对，
1: 国家标准是、
0: 嗯，
1: 大家也觉得没什么，
0: 是，
1: 但是你泡了药水增加了什么甜蜜素等等、
0: 嗯、
1: 这个又往里撒这些东西、
0: 嗯、
1: 这已经是对人体来讲是很多重添加剂了，
0: 所以就是所有的这种是卖食品的或者说用的东西啊，就是请你们的老总先自己就是用自己吃，你们都全部都自己的员工自己吃自己家做自己吃，然后再卖给消费者好不好，或者说咱们说道德感稍微低一点的人咱不要去入食品行业好吗，
1: 现在呢你看正是杨梅上市的季节，
0: 嗯，
1: 说实话
0: 这影响很大、啊、
1: 我上一周刚买完两盒杨梅、嗯、我在家里泡水的时候的确没有泡出来小虫，
0: 心里咯噔一声，
1: 我看完这个、啊、因为这个新闻应该是周五还是周六爆出来的、
0: 嗯、
1: 我们这个省台的记者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难免就会去联想，
1: 我看完以后我都觉得、哦、哎呀我怎么吃那么快呢，
0: 就可能他没事儿，但这个事儿呢咱就说有点杯弓蛇影、
1: 嗯、
0: 就没有这个事儿，咱吃起来其实都没事儿。但凡有这个事儿，有没有事儿，你心里都怀疑，
1: 那就说了，说买水果现在得谨慎一点、
0: 嗯、
1: 买蓝莓要买那种有白霜的、
0: 嗯、
1: 说到蓝莓有一些网友因为在这个杨梅下面 也说哈，说比如说他认识一些卖蓝莓的朋友、
0: 嗯、
1: 卖草莓的朋友、
0: 嗯、
1: 也可能有个别的一些商家、
0: 嗯、
1: 做了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什么撒什么东西啊、
0: 嗯、
1: 泡什么水呀、啊
0: 嗯、
1: 他说要不然有一些东西真的甜的程度过高，
0: 就是咱就说这种缺德的，就是自己不吃损害别人健康的这种为了利益的，就是不怕有报应吗？举头三尺有，哎，我们有的时候往往说就好多时候
1: 太缺德了，
0: 你对你通过这个道德约束不了他，那咱们就用这个法律是人的最低底线嘛，对不对、
1: 嗯、
0: 那有一些监管部门或者说咱发现的咱能不能就重罚，就是让他们以后就不敢再做这件事儿，起码是让其他的人看了这个罚款的力度或者说各种整治的力度之后咱不敢再做缺德的事儿，有一个法律在兜底啊。
1: 后面呢后来有朋友说那咱下次能不能去采摘呀、啊、去现摘，现摘你不会泡药水了，你也不会撒什么甜蜜素了、
0: 嗯、对，
1: 那后来有朋友说其实在你摘之前已经喷过药了。
0: 哎，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就是三环沿线还是可以走的，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东三环西三环双向都是一个正常通行的节奏。二环沿线我们来关注一下，东二环从连攀高架一直到五里亭立交桥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车速大概是在20及以下，缓慢通行。北二环呢目前就是在金鸡山隧道一出来的地方往省体的方向会稍显缓慢。

0: 那北二环的其他路段目前总体来看还可以。另外就是在秦亭高架下来之后，省体门口准备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这个地方有排长队等过信号灯的情况。再来看西二环，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车速都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南二环有一段就是从南二环应该是从游西洲大桥开始一直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尤其是一路往古山大桥的方向，现在来看也是缓行走走停停的节奏。过江大桥目前来看是两座过江大桥通行缓慢，一个是在桥面上的游西洲大桥往北的方向，还有就是鳌峰大桥下桥的地方通行缓慢。再来关注到的是刚才提到了就是在五四路的北二环路口缓慢，现在来看呢其实不光是在北二环路口，就五四路各位如果一路往东街的方向，这几个路口都有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两个以上的绿灯才能够完全通行。巫山西路目前一路往西二环往南门兜的方向一路走走停停，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注意文明礼让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

0: 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0: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2: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3: 哎呀，刚才说完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就特别生气啊。你像微信平台上陈凯也提到了，有的时候这个传播的特点其实就是这样，我们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大家很气愤，过了两天有新的一个新闻过去，可能把这事儿就盖过去了，以及大家这个记忆啊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关注这件事儿，时间一久了可能就会被另外一件事儿所吸引。
2: 嗯，是的，可能但是也是，
3: 这也就是做传播的也是一种悲哀，
2: 也希望哈，就接着至少在这个事件的热点当中，能够解决一起是一起吧，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后面的杨梅是买是不买啊？
3: 该吃还得吃啊。首先我们也选对一些
2: 所以我现在吃带皮儿的了。你像刚才我不是吃了个芒果吗？就带皮儿的，相对来讲是不是更好一点？不要裸着，
3: 别问。也希望就是，当然我们说这大部分的商家咱都是好的，就个别特别缺德的以及触犯法律的红线的一些商家。
2: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说说生活当中的一件事儿哈。最近呢发生在这福建南平
3: 啊，这最近都是我们省内的新闻呢。
2: 那多关注一下身边事儿，眼前人嘛，是吧？
3: 嗯，
2: 有一个小伙子骑车的时候啊，遇到了惊魂一刻。
3: 啊，南平骑车，南平一个小伙在当地吧。
2: 他呢骑过程当中发现，哎，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减速带呀？
3: 哦，
2: 然后
3: 那慢点骑呗，自行车呗，
2: 那咱就慢一点呗，就慢慢压过去，减速带嘛，对不对？又不是不能走。
3: 嗯，
2: 结果走过去的时候发现，一下
3: 吓我一跳，你在干什么？我这没戴眼镜，我都不敢骑车呀，现在。
2: 他把2米长的眼镜蛇
3: 啊
2: 当成了减速带。就那么给硬生生的压过去了。
3: 哎呀妈呀，这蛇说我招谁惹谁了，我这晒太阳呢。
2: 这蛇呀，这还好反应慢，反应快的嗷一下就给他一口。
3: 哎呦我的天哪。但后来呢他说这个事儿啊，因为他就是自己内心特别的慌张，然后事后呢他还就是找这个就当地能看到回放视频的一个店铺，他看了一下这视频，就当时这个蛇有2米多长，距离自己啊大概也就40厘米，那好近呢，40厘米啊，
2: 半米吧。
3: 对呀，你想40厘米，手臂那么长呗，差不多。然后他说自己当时吓一跳，蛇也吓一跳，蛇还扑了一下。这还好他骑车快，嗖一下跑了。
2: 蛇也疼那么一下子呀，多疼啊！你说那车压过去，
3: 哎呀，我的天，
2: 这不整成两段了？
3: 哎，但我问你，咱们说咱自己代入一下，你在离近马上车就要过去的时候，蛇就在眼前，你怎么办？你掉个头，你可能一下
2: 来不及刹住车。
3: 对，然后你再歪倒，你再躺他身上，你
2: 哎呦我的妈呀，
3: 无法想象啊！
2: 后来这个他看完视频之后发现。他这个压过去那个蛇是眼镜王蛇，
3: 哎呦我的天，
2: 还挺大的，2米呢。
3: 我觉得太有共情能力了，我就无法想象，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的时候不戴眼镜嘛，不戴眼镜离远真的看不见，离近了看见了可能就来不及了。
2: 我跟你说，平时在家里一般我都不戴眼镜，我们家里呢有一面白墙，就是卧室里的白墙上有一个小黑点儿，我一直以为是个蚊子或者虫子呢。我每一次只要我每一次只要不戴眼镜的时候，我看的时候都想给它狠狠拍一下子。
3: 对，
2: 后来当我戴完眼镜发现它其实
3: 没有。
2: 它就是墙，可能是当时是被蹭到了一个灰色的那种小痕迹。
3: 哦。
2: 然后你不戴眼镜的时候，朦朦胧胧的感觉像是一只什么蚊子啊，或者是虫子在那趴着。
3: 我不是跟你说，有一次在咱们台的，就是广播电视台的那个停车场，就那个雨棚下面的停车场，在上个月我在停车的时候，停完我就觉得我旁边那个车的后胎压到了一个类似于蛇皮的东西。
2: 嗯。
3: 我后来为什么确定它是蛇皮而不是蛇呢？因为它是那种干瘪的。
2: 嗯。
3: 但为什么它又不是绳子呢？因为绳子和那个它的还是不太一样。我当时停完车，我就一开车门，你不习惯性的会往后看一眼吗？
2: 嗯。
3: 看完我又回去了，就我不敢再下去了。
2: 嗯。
3: 然后通过打开窗户看一眼啊，它是蛇皮，就是蛇退下来的。
2: 嗯。
3: 但我也害怕，然后我就特别怂的从我副驾跑了。我就没有从主驾再下，因为你会看到那个东西。
2: 那你不应该把车换一个位置停吗？
3: 没有，因为当时停车也挺紧张的嘛。然后我当时就从副驾出去的。等我回来的时候呢，哎，好死不死，旁边那辆车已经开走了。
2: 嗯，
3: 我就小心翼翼过去，它还在那儿，我就又从副驾溜上车了，我就不敢从那边过。
2: 嗯。
3: 然后等到第二天，我还特意就人这个好奇心呢，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发现问题他就一定要去看。
2: 嗯，
3: 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就那个地方我还记住那个地儿了。
2: 哦，
3: 被扫走了，没有了，连落叶都没了。但我想说，你看，就连我们台那么空旷的停车场。

0: 其实都能有蛇出现。
1: 蛇一般来讲怎么说呢，在福建其实草丛里、
0: 挺常见的、
1: 比较常见了、哎呀，所以说生活在世上，
0: 哎呀，好怕呀！
1: 你能活这么大岁数，挺不容易啊！哎，是不是
0: 啊？怎么你没有自信吗？
1: 没有自信。刚才说到了吃芒果的事儿啊，我们的微信平台君就说了，说朴秘书这芒果也不安全的。
0: 哎，
1: 我说为什么呢？他就说是因为很多那个，比如说买一箱，下面不是垫了一些纸吗？他说那些纸都是医院用的废纸。
0: 对，咱
1: 不卫生
0: 啊，也别这么想，好不好？
1: 还好刚才、
0: 不一定啊、
1: 我在吃那个芒果的时候，我去了卫生间冲洗了一下。
0: 就但怎么说呢？就是好多时候吧，就我不是手账圈的吗？
1: 嗯，
0: 手账圈那个本儿，
1: 你们手账圈有什么内幕吗？
0: 有，在上个月有一个国内特别知名的手账品牌翻车了，可能手账圈的人会懂，你们就是不是手账圈的人可能听都没听过那个两个字的那个手账那个品牌。首先它卖的很贵，第二它是那种抽选，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它是算是国内的头把交椅了。它为什么翻车呢？就是有小姐姐无意间呢，可能把中间那个它那个皮子的中间不是有一个纸壳会垫着那个螺丝环吗，那个壳被人翻出来之后发现，你正常来讲那个纸壳应该是新的，或者说什么什么纸那种才对、
1: 对，
0: 结果他被抽来发现是那种废弃回收的，就全都是一些广告牌、一看就是从那个回收站就是捡出来的，有什么用什么、然后这个事儿一爆出来之后，所有的有这个品牌的手账的小姐姐们都特别狠心，把自己的这个皮子给捡了，全都是这种回收的废弃的。
1: 哎呀，太可恨了！
0: 很多人说你这一个本几百块钱，你都赚了、为什么这几块钱，它可能也就几块钱、一两块钱或几毛钱，你为什么还回收废品呢？
1: 不赚你赚谁呀？
0: 但我没有买到他家的，因为我还没抽到，你这也算是一种幸运。然后我就想说啊，你看，首先它是大品牌，也是算是国内首座的前几把交椅吧。然后你就因为这点小事翻车，皮子是好皮子，你非得找一个那种就明明这个一两块钱能解决的事儿，你非得找这种废旧回收的来进行回收，就是好多时候你就特别生气，你也特别痛心，一个好的品牌就这么毁于一旦。
1: 所以有这个，既然说到了这行业内幕的一些问题哈，这个大家在跟我们来说自己了解的一些内幕的时候，我们也不说大家的名字，
0: 对，
1: 啊，我们来秉着一个保护大家的。保护各位的这种隐私的信息。
0: 我有的时候为什么不敢看知乎上一些所谓的行业的人说报所谓行业的内幕？你看完之后你特别焦虑。
1: 当然我们所说这行业内幕呢，可能
0: 有夸张的成分，
1: 对，有一些夸张，当然也有一些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但你比如说像一些销售也好，买卖也好，或者懂有一些不同行
0: 业，百分之百完美。
1: 有一些行业里，他可能在他们行业看来这是一个行业的潜规则或者是内幕，但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如果没有伤害到自己的一些些的权益的时候，其实大家是能够理解和接受。但是你像有些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个人健康，或者说危及生命的这种层面了，他就可能这就触犯法律了。
0: 对，而且你会觉得说，那今天行，你不吃杨梅，杨梅出问题了；明天好，你不吃凤，你就是不吃一些卤货，然后就出问题。那你总有一天会吃到你可能会出问题的那个东西。
1: 对，所以经常在家里来吃吧。但是你在家，你这像水果，你肯定你要多吃。
0: 那也是买回家里来吃的呀。
1: 有的人说，那我以后不吃水果，我就吃一些维生素 A B C D 啊什么的。那你这个 A B C D 片，你也不知道它是。
0: 当然，咱也不能说因噎废食啊，它只是说爆出来的是极少一部分嘛，它才爆出来。
1: 还有没爆出来？
0: 当然也有一些，咱们说大部分都是好的嘛，也不用这样因噎废食。那咱必须还是要相信美好的事情在发生嘛，你不然你说你每天多闹心呢？
1: 咋整？你说说。哎呀，
0: 这怎么今天早上做节目有点大
1: emo 了，都不知道吃啥了。
0: 有没有一些好的事儿给我们，就是正能量的事儿，咱就是过渡一下的。
1: 正能量的事儿啊，
0: 我有一件正能量的事儿，
1: 来
0: 你
1: 说一个。
0: 你喜欢学数学吗？
1: 我喜欢学英语。
0: 你这是所问非所答。我们在上周开会的时候，
1: 你姓福吗？
0: 我姓王。有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就是问所有人，你的高考数学成绩是多少？及格的好像，因为大家可能普遍这行业都文科生吧，就数学好的比较少。
1: 在早些年，我跟你说，我非常遗憾的是，我为什么我没有早生两年？早生两年的话，有一些院校录取的时候是不计入数学成绩的。
0: 有啊。咱们也有同事当时考试的时候没有记住数学成绩，这让我非常震惊。
1: 那是他比我早两年吧？
0: 没有没有
1: 啊，对吧？
0: 就比你早一年，比我晚两年的一个同事，一会儿我私信告你。他就说他当时的数学没有记入到他高考总分，这让我非常惊奇，因为我都有记住。
1: 我也记住了，
0: 是不是？然后呢，这个
1: 我其实，在高一或者说初三的时候，我那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太幸福了。结果到我那。

0: 一年的时候发现全都改了
1: 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数学大家可以，因为有的人喜欢的或者学习好的他会学得特别棒，
0: 对，
1: 那有人不喜欢的他可能就怎么着也这个成绩提高不了，
0: 是的。
1: 但最近呢有一个大爷71岁算大爷了吧，
0: 嗯，
1: 这个李大爷他现在71岁啊，他以前就喜欢数学，
0: 哦，
1: 就当时他1978年就恢复高考那会儿他也参加了高考，但是他偏科，他可能就只有数学好但其他的不行，
0: 嗯，那不行，多
1: 那合起来
0: 多可惜，啊，
1: 就落榜了，
0: 哦，
1: 但是呢他就一直没有放弃数学，
0: 嗯，
1: 你想从78年到现在这老爷子71岁了，他就是无论干什么还在自学数学，
0: 嗯，
1: 无论他是在清扫马路还是说做保洁，然后他业余的时间呢都是在学数学，他说这是他的一种精神寄托。哎呀，一觉得无所事事了，一觉得焦虑了，来打开数学。
0: 嗯，
1: 哎呀，一觉得哎呀，来我看看数学。
0: 嗯，
1: 就我们有的时候，哎呀，一焦虑了，来打会儿游戏。他没有，他看看数学。
0: 其实有的时候，包括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数学的时候，工友都看不懂，嗯，然后家人呢也不理解他。
1: 嗯，
0: 他就是无数次想放下，但是都心里有一个想法说，
1: 嗯，
0: 不坚持不行，有一种力在拉着你。
1: 哎，
0: 心里啊必须得向着数学去。
1: 对，
0: 他就是渴望这份专业的答案，
1: 嗯，
0: 所以哎，真的是如果对于这个数学真的是特别感兴趣的话，嗯，他也许可能啊如果说当年这个考得好一点，
1: 嗯，
0: 没准还能做出更多突出贡献，
1: 他是真的内心喜欢啊。
0: 对，
1: 当然后来他把他的这些个手稿啊发到网上，有一个专业人士给了他这个数学水平的一个评价，
0: 怎么说，
1: 说他的这些成果呢其实并不新颖，
0: 哦，
1: 因为他都是自学的，
0: 嗯，
1: 但是他自学的水平要高于高中数学课本的水平，
0: 不容易啊，
1: 不容易，都自学呀，
0: 你说就是我现在这水平，你别说是高中
1: 低于初中，
0: 我初中我甚至有的小学的题我都得想一想，
1: 现在小学也挺难的啊。
0: 对呀，
1: 然后呢据说这个李大爷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别人理不理解无所谓，我自己喜欢啊，
0: 嗯，
1: 他说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就我登我的山，就是你山上有人是你的事儿，我登我的山。
0: 对，
1: 嗯，
0: 所以人家对于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座大山。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勇敢攀登，嗯，这种精神我们是值得敬佩的。
1: 每个人的成见还是一座大山呢，是不是？还是申公豹说的吗？
0: 那毕竟山的面好几面嘛，是不是？有朝北的，有朝南的。
1: 对，
0: 山不在高。有什么则灵来着，
1: 有仙则灵
0: 所以每个人自己心里都住着一个小神仙，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对于数学真的特别感兴趣，那就继续努力学习，嗯，并且常学习的人他的这个思维啊会更活跃一点，
1: 他的头脑也会，对对对，因为大脑跟身体一样，我们现在总说你身体得锻炼啊，不然肌肉都垮了，
0: 对，
1: 你大脑如果一直天天冲刷着短视频，那你的大脑其实就读不进去文字了，
0: 嗯，
1: 以及一些长的就连长的电视剧和电影你可能都沉不下去去听，
0: 嗯，
1: 这个就是大脑的一种腐蚀。我今天早上在听一个播客的时候，那个观点我还挺认同的，他讲了一下为什么像澳大利亚他会通过一项法律，就是说16岁以下的孩子们不允许开社交媒体，
0: 嗯，
1: 就是他讲了一本在国外的畅销书，以及这个理念当时推出来的背景，以及得到了澳大利亚所有的在就是党派的一个支持，很难得的，
0: 嗯，
1: 然后他说现在其实在欧洲和美国有一些富人社区流行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社区这个小区里的人所有的家长签字，就我们所有人都不给孩子就是16岁以下的孩子买手机，不给他们开通一些社交媒体的账号，而且越是像硅谷那些开发这些社交软件的人的孩子，他越是在16岁或者14岁以下不给孩子接触这些个给他们开账号
0: 电子产品。
1: 对，他说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小孩身心智不成熟，他发完了他肯定要攀比，他肯定要看有没有阅读量有没有点赞，这个就无形之间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就会引发很多心理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发育的问题，它不是我们想的好像成年人觉得哎呀那就是你焦虑就是点赞呗，它不光是这一个问题，它可能会这个涟漪会引发很多心理方面的反应。第二点呢，它就是会成瘾，对吧，咱们作为成年人咱看那些短视频咱都成瘾，你别说孩子了，
0: 嗯，
1: 第三呢，它就会让孩子们缺少跟现实社会的连接，
0: 嗯，
1: 你跟其他小伙伴玩的时间和跟你父母沟通的时间变少了，全部都是在社交网络上，虚拟网络上。第四，就是我们从古至今所有的知识传播都是垂直传播，你通过老师，通过家长，通过身边的人垂直传播，那你通过很多互联网，很多青少年
0: 都学坏了，
1: 横向传播，
0: 对。
1: 然后有一些这个咱说 APP 啊，它其实它虽然有一定的筛选，但是并不是特别严谨，有一些不适合孩子看到的一些暴力也好，黄色也好，它还是会浸入到孩子的这个看的这个视野当中，所以现在很多外国的一些富人社区就会倡导一种说不给孩子14岁或16岁以下的孩子手机，以及不给他们开通社交的账号，
0: 嗯， 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

0: 现在对于一些青少年在进入一些互联网使用产品的过程当中要选择青少年模式，那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这个信息啊太混乱了，对于孩子来讲可能他没有办法自己来筛选。
1: 对，
0: 而且现在很多小学生之间流传的一些网络热梗啊，其实后来你问他们你说从哪儿学来的，其实都是从一些短视频学来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说如果让孩子彻底断网，我是觉得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也不一定断得那么的干净。那你有的时候像同学之间一种社交聊天的时候，你说的一些事儿吧，他插不上嘴，
1: 当然
0: 他也会觉得很
1: 没错，
0: 心理上有落差。
1: 刚才指的是不给孩子们看社交媒体，不给他们注册社交媒体，不是说完全断网啊，
0: 不是断网。
1: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你说你不接触 AI， 不接触网络环境，不可能。而且我们有的时候还需要就是拥抱现在的互联网。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让家长来用家长的名字来注册账号。
1: 就是你不要给孩子单独注册账号，但是比如说一些 AI 的学习或者通过互联网的网络学习，孩子是要接触网络的，你不可能说他这个生长在互联网的一代完全不给他网络也不行，只不过是说有一定的筛选，家长不给他一些社交媒体的比如说什么抖音快手和小红书这方面的考量，但是有一些这个咱不可能完全断网，是这意思啊，不是说完全不给孩子网络啊，不是这意思啊。
0: 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就是学生来讲，其实也要拥抱一下互联网，
1: 那当然
0: 让孩子们了解一下，
1: 因为他们就是互联网的一代嘛。
0: 是的，当然了，今天刚才说到了孩子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这位教育学者
1: 我们的这个书记又来了，
0: 林书记来了，他说这一周啊是什么周我看一下，他说今年啊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啊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呢在这个文件当中啊其中提到了一点，就是他给我圈起来了，我看一下啊叫呼吁啊社会充分理解和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防止以数字产品代替亲情陪伴。
1: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咱就别说这个什么小孩的了，有一个国外的就是媒体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很多这种互联网大 V， 就是他们希望通过流量然后做各种自媒体账号的很多大 V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心理问题，就是互联网带来的。然后前两天不是有个那个大连就是那个网红就是王博文老师，他不是说退网吗，他就说因为他自己全网是2000万的粉丝，但是由此产生的一些创作的心理压力和一些身体就已经躯体化反应了。他说再这样下去的话就怕自己哪一天然后就心脏有一些问题什么的。然后他的父母就跟他讲说就你一个孩子你因为这个事儿，你说到，然后他想了想他就说现在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他退网，他也是一个大网红嘛，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是他欢乐呈现的一面，但他背后对于数据的焦虑，那我们有的时候你发个朋友圈你发出来你是希望有人来点赞的吧，一个人没有，其实你觉得哎呀，那我发这玩意儿你其实多多少少有点失落。那如果当你成为一个几千万的粉丝的大网红的时候，那如果关于这数据他一定不是说哎呀我没事儿，我能够看得开，他肯定也不是这样，他肯定会有一定的心理的涟漪，
0: 可能会有一些数据焦虑。
1: 对
0: 啊，你像这个前两天人家莫言老师就是刷这个短视频都没有办法戒断
1: 他都上瘾。
0: 对呀，他都上瘾，那你何况我们普通的这种上班族，有的时候你需要茶余饭后找个乐呵，对不
1: 对，
0: 你也得去看一看这个视频来消遣一下。
1: 我前两天在听一个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喜剧演员叫刘洋教主吗，他的一个播客的采访，他是说他一个月能看13到16本书嘛，很多人说那你又演出又这个又那个你怎么能看得到13到16本书呢，他说他比如说他不是经常就是今天在这儿赶飞机明天在那儿赶高铁吗，他只要是有这种空闲的时间他就把小红书抖音都删掉，临时性删除，他就看书，然后等到他工作，因为你要发小书你要发抖音的时候他再下回来把工作内容发了，然后有一些评论他都交给他的助理啊什么去看，然后他就是发完了卸载，因为他说他控制不住，卸载完之后你就去看书，他说你这个习惯其实你要一周两周三周一个月坚持下来你就习惯了不去看它了，就你一习惯了我空下来我就看两本书，习惯了我空下来就能看两本书，但如果说我们习惯了空下来刷下短视频那也是习惯了，
0: 我一般都习惯了躺下会休息一下，我的确在短视频的这种刷的时间上来讲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很好了，
1: 你挺好的，对，因为我有的时候还刷小书在那一直刷，但我看你从来不刷这些，
0: 很少，就包括微信朋友圈啊什么的，我主动点开看真的很少。
1: 那你都忙啥呢一天
0: 啊，我也不知道在忙啥
1: 是不是
0: 可能光睡觉了
1: 但你会看一些比如说我觉得你对于信息量的这方面的比如说这个新闻那个新闻
0: 获取
1: 对，或者是视频号的发的什么，你对这个信息量是获取的很足的。
0: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给我发了一个短视频的内容让我来看，我

0: 说这个舞台和这个主持人，他说我让你关注的点不是这个，你是不是有职业病啊？
1: 就好像现在我在听，因为我特别愿意听播客嘛，好多内容，我听的时候在想，这个主持人应该是二甲的水平，
0: 哎，不是，
1: 就觉得说他这个普通话就一听这个音就不对，然后很多的就是读错别字啊什么的，你觉得，但其实不影响人家内容的传播，
0: 是不影响内容，
1: 对。
0: 但是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这个错别字啊，就是可能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讲，他读错了也就错了，无所谓。但你看，对于我们这个工作上来讲，我就心理上我
1: 闹心，
0: 我就特别想纠正一下他。
1: 对。
0: 但是你要有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合，你又没有办法纠正，
1: 对
0: 吧？你只能说在心里默默记下。下次咱们自己不要犯，然后有机会的合适的机会给大家来做相关普及就好了。
1: 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家属跟我说什么的时候，他说那个因为我说因为因为
0: 对，
1: 然后一说我说气氛，然后他就把他刚才要说什么话给打断了，但你就难免
0: 你这不礼貌，
1: 对，但你心里面就要说，哎，我得纠正一下，不然我自己容易读错。
0: 的确现在很多孩子们正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希望，因为现在语文老师啊，人家相对来讲都
1: 标拼音嘛，
0: 对，标拼音一般学的都是相对来讲比较专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主要是问题出在家长的身上，有的时候家长平时辅导孩子，哎，我记得我那时候学这个字儿这么读啊，那个字那么读啊，这个是你要以课本和老师现在教的为准，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家长就是主，你像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位这样红的朋友说，他说现在我连一元一次方程都忘记了。没关系，我也想不起来，都想不起来。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西二环双向大排长队，压力特别大，东二环呢也是紧随其后，目前从鹤林高架开始双向缓行，一直到五里亭才会得到一些好转。南二环呢，早高峰的时候从鹿岭高架到南台大道也是双向压力偏大。还有呢，在三环当中要提醒各位的是，从浦上大桥桥下这个位置双向都有一个节点，目前压力也是明显偏高的，各位需要提早出门一些。继续往前开，在淮安大桥马上要上桥的位置就排队了，这个现在队尾的位置已经排到了红塘大桥桥下。更多路面的情况，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普遍下降至20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万亿元。